好的，听的是 Maroon 5的 Payphone。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咯，想听的歌曲啊。然后我们这边首先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刚刚泡妞妞老公，还有影的要听的是马天宇的青衣。这边继续看到了朱晓亮的眉飞色舞，还有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是北北北北要点播的四首联播，一会儿我们要开启接歌咯。

好了，8:2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要进入到我们的接歌环节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哎呦，今天接的这个歌也是这个遵循了一下大家意见，大家先提出哎孙燕姿，嗯，那我就想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反正也不是什么那个 就大家都不用听念词了啊，我已经把这个接什么歌发到群里面了。那么还有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先加上我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进入到互动群里面，大家就可以开始唱歌喽。今天接的歌特别的简单啊，来吧，这个我们就直接副歌吧。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儿呢？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好了，应该知道是哪首歌了，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再来搜索个人账号，你就把这个账号记在心里面，对吧？然后你直接到时候就不方便添加的，就等到目的地，对吧？在开车的朋友们，你就把这个账号记在心里面，淑君大大一，好吗？来吧，接下来康姆士乐团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

0: 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来扫码报名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大家的一个接歌环节了，各位。身边，从身边开始唱也可以哦。

0: 好，如此的唯一，来，老爱同志。
1: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
0: 唱得非常认真。
1: 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0: 好，小草莓。

0: 嗯，好听啊。然后我们继续，谁能把这一段唱下来，真的就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呢，我往上看一下。刚刚是谁呀，是锦鲤大王，我唱了两遍我都没敢发出来。来，大新哥。
1: 初恋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就是绿光如此的美丽，
0: 如此的美丽，稀奇。
2: 期待这一个幸运，一个重启，多么奇妙的境遇，翻越过千面山顶。
0: 原 key 这是。
2: 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0: OK， 来继续 ，Adela。
3: 期待着。

0: 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1: 嗯，来我们继续，还有风。
2: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终极，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巅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嗯，还有继续老勾。
0: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终极，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巅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OK， 来继续蜡笔小舅。
3: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终极，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哎，很标志的一个鼻音啊，最近大家鼻子容易过敏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接的歌曲也是孙燕姿的绿光，刚好结束8:33，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大家如果说每天想进入到我们的接歌以及点歌环节，可以在微信当中再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正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夏令营的消息啊，这夏令营的话呢，就是暑期啊，想给孩子真的就是增加一份体验感，包括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他的独立。

情和抗压能力。这次我们边缘广播2026北见之风军事夏令营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因为其实今年暑假放得很早啊，六月底就陆陆续续有学校开始放假了啊，所以说提早给孩子规划一下暑期。那暑期不能光玩对吧，也不能说光宅在家里面，孩子是需要一些动手能力，包括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回忆来去培养他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现在孩子的抗压能力是非常有必要去培养的，因为其实每家每户可能都是这一个大宝啊，可能更多的这种爱吧去想全部都给他，但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或让孩子的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可能没有，就你像咱们这一代我觉得承受能力还比较强，但你会发现孩子现在的抗压能力是越来越低啊。那这样的能力我们不如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中去锻炼一下，陌生的环境对吧，陌生的朋友，那么朋友也都是从陌生到慢慢的熟悉，也许他会碰到一个三五好友，哎，这样小学或者说中学，哎呀，碰到一起，就算这个整个的夏令营结束之后，他们也能维持很好的关系。不一样的学校，你是来自哪儿的，他是来自哪儿的，私下我们周末的时候约在一起打打球，去玩一玩，其实这样的环境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个军事夏令营它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的营区，24小时有安保巡逻，同样呢我们的生活老师有全程照料的，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一个自助餐，每天微信照片包括视频都会实时更新，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哦，就让孩子真正体验一下什么是早操、内务、文化学习，包括军事项目的一个训练。哇，说实话，如果说成年人的话，我也愿意去集体生活，朋友们。好了，5天、7天、10天以及更长的营期营行都不一样的啊，课程表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啊，大家可以说我咨询一下夏令营，那大家就会进入到夏令营的群里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课表，对吧？找我们的老师要一下课表啊。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好吗？让孩子留下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回忆，满满的，值得去用一辈子，哎，想一想我曾经的参与的夏令营给我留下怎么样的深刻的回忆，也算假期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了。那么说完夏令营呢，还有我们全家人可以出发的就是什么呢，端午节啊。端午节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呢又要出发了，端午冀西北3日自驾之行，清晨出发一路向西，我们会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驾车呢穿越飞狐峪，同样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的感觉，牛羊成群，野花成片，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水库，那看一看这个湖水啊，可以照照镜子啊，因为湖水非常的清澈。3天的路呢，可以感受一下峡谷的风、草原的花，同样的4000年的古韵可以装进我们的相机和回忆里。6月19号到21号，不用费心啊，跟我们的主持人君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啊，每个人呢听众专享价只需要998，1米2以下的儿童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你不会开车，不想开车，没有车都可以拼车出行。再来说一下啊，如果有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没有公众号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进我们的自驾群也可以，有详细的行程表发给你一份。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兰蔻精纯眼霜啊。这个精纯眼霜呢，全部都是618的一个美妆小样节。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是有效期都是1年左右的啊。那精纯眼霜的话呢，是今天5毫升一支眼霜，今天3支装只需要149。赫莲娜绿宝瓶呢是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满减呢到手只需要224。如果大家想去凑满减的话，满200再减25，大家可以自己去凑一凑满减，好吗？这个非常适合囤货，然后大家也适合就是出去携带，也很方便，保税仓发货，海关监管，正品保障啊！大家可以自己就是自行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去溯源，去验一下溯源码就可以了，好吗？这两款呢都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效期都是1年左右，反正就是马上到暑假，大家出门旅行啊，或者说自己平常出差的都可以去携带。然后这两款呢，我自己都用过，油皮混油皮。皮呢都是轻松驾驭的啊，不论是什么皮肤，它其实是比较百搭的啊，它是适应性比较强。那么眼霜和绿宝瓶的精华啊，可以一起带回家。再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

还想听歌们，这段日子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谢谢你们。

0: 谢谢。
1: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好的，这首歌曲听到是来自老狼的《虎口脱险》，这里依然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你有没有发现呢？朋友圈里开始出现一种熟悉的热闹，有人呢会在前一段的时间，上周的六一

晒出零食礼包，有人会半开玩笑的向伴侣讨礼物，还有人把头像呢换成卡通人物，仿佛只要完成这些仪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呢就能暂时回来，可以放下手机，关掉消息提醒。许多人呢就是依照去改方案、开会议等等。那这些关于童年的符号呢，就像一场短暂的集体怀旧，被转发点赞，然后迅速淹没在下一轮工作通知和琐碎里。其实这个成年人呢，似乎越来越擅长去制造快乐的那种氛围，那但是呢，越来越难去真正的感同身受快乐本身，尤其是80后、90后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实现了儿时的愿望，可以买喜欢的东西，去想去的城市，拥有比父辈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按理说呢，生活应该比童年更丰富，也更自由，但好像恰恰相反了。小的时候一根5毛钱的冰棍，让我们快乐整个下午，一次春游通知让人提前兴奋好几天，对吧？那你看如今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触手可及的娱乐，还有不断升级的消费体验，却越来越难，就是越来越容易说出一句平淡的评价，就是也就那样，对吧？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其实生活没有变差，变钝的就是快乐本身。长大后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玩，如何做个好玩的大人啊？原本呢，以为收到一些关于旅行啊、礼物啊、美食啊或者人生重要时刻的回答，可是翻看留言时发现，许多人提到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有人说可能阳台上的草莓终于结出了第一颗果实，有人又会说是重新拿起画笔画画的那个晚上，或者有人说下班后独处的那一个小时，还有人会说是某个周末什么都不做，就在公园长椅上坐着看云。那你像这些答案细碎，包括平凡，甚至谈不上特别，那就是这些留言也会让我们意识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对于食物的期待，对于穿搭的热情，对远方的向往，这也并非就是彻底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只是说我们越来越难从那些曾经被定义为快乐的事物里去获得满足了。不知道你是不是现在也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对一些事物或者对于食物的渴望在逐步减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去走走也不再拥有像从前那样的巨大诱惑力了。你像曾经80、90后，他最相信诗和远方，对吧？大学时期绿皮火车坐10几个小时去看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我好像是坐了10几个小时，绿皮硬座。刚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也是为了省下一张机票钱，提前呢你就研究特价航班，朋友圈就流传着各种关于辞职、旅行和远方的故事，仿佛人生所有的答案都藏在地图之外。那是一个普遍相信远方的一个年代。那可能也会相信换一个城市就能换一种生活，相信走得足够远就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相信世界辽阔，而自己的人生呢尚有无限可能。那旅行呢是一种休闲方式，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承载着年轻人对于未知的好奇，对日常的逃离，以及呢对另一种人生的想象。你像小时候的我们，其实对所有都会充满好奇，一只蚂蚁、一片树叶、一朵云或者一场雨都可能成为探索世界的入口。那时候也没有攻略，也没有目的地，对吧？快乐就是来自发现本身。但是成年以后，我们越来越关注的就是结果，旅行要有意义，休假要有效率，甚至连放松都要提前规划。但是你会发现啊，走着走着，人生很多困惑不是来自拥有的太少，而是来自拥有的太多。你像很多的信息涌入我们的生活，太多欲望被不断的唤醒，太多选择就摆在眼前，我们可能学会了比较，学会了权衡，学会了计算成本，还有一些收益，却忘记了最简单快乐其实往往不需要任何理由。你像有一个就是网友他说的啊，玩的本质是保持好奇，而不是玩出什么花样。你可以反复思考这句话，那也希望我们在童年、中年，包括来年的每一个路口，依然能够保有这样的能力，对于所有的平凡保持好奇，对于生活呢也心存柔软。总有人正在6岁，但是没人能总是6岁，不是吗？时间呢大步向前，如果我们已经错过童年，那么记得善待接下来的每一天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家的精纯眼霜，还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因为我们这次是618的一个美妆享节，专场非常的给力，三支的兰蔻精纯眼霜，一支5毫升啊，到手价只需要149。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一瓶，整整5瓶，满减到手只需要224。效期呢都是一年左右，属于一个清仓福利啊，清仓一个捡漏款，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的进行监督啊，大家这个也可以放心，都是有溯源码的。那么有效期一年呢，是保税仓直发的啊。反正马上暑假啊，大家出门旅行携带也很方便，或者说你没有用过，可以去试一试啊。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到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到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的乐商城就可以喽。好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选来自方大同的《春风吹》。好的音乐总会让我们早晨的时候开启好心情啊！大同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

昨天啊，真的是六月的闷雷啊！昨天晚上真是雷声阵阵。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上午是晴转阴，下午阴转多云，夜间多云，西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转微风。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6%到90%。在考试期间呢，家长要适时的引导，帮助孩子调节情绪，以便更好的备战下一场考试。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在考试期间呢，调整好心态啊，把它当作一场正常的考试，把它当作一场普通的考试。

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总会想起来跟同学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如果说啊，可以在这一次夏令营，也可以想起到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的话，那同学们也会有一个难忘的暑假。你是否担心孩子总会在假期宅在家里边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我们会有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不同营型之间呢，我们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绝对比外面的要划算很多。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出发不需要走，想走就走。边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的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跟你一起自驾出发。我们会有三天的路程啊，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说您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拼车出行。接下来两首歌曲来自苏醒的 Patrick Queen。

就快要深陷其中。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孤独的、寂寞的，哪怕大风吹的以为，有时候黎明中还是。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再来听到歌曲是来自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乐山橙子信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带来的是兰蔻的青春眼霜加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青春眼霜呢，我们的价格呢是149块啊，三瓶5ml的这样的一个容量。那249块带走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5瓶10ml啊，效期都是1年左右。1年左右，我们大概囤到1至2份，差不多就不错了啊。那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牌美妆的一个优惠价格。当然了，我们很多人买大牌美妆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各自有自己的攻略，比如说买中样或小样，然后囤积起来，或者是买一些就是，保质期还剩1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些临期，这样的话价格会低很多很多啊。我们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同时还会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优惠券啊，多件加购物车，买的多省得多。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来自菲尔乐队的 Bad Life。 我们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书记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你有什么心事也可以在这里帮我们当成树洞，我们一起来倾听。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接下来听好歌曲啊。那么在听好歌曲的同时啊，也是给大家宣布一件好消息。那么在2026的北京之风新式训练营的也是火热的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不玩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从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训练项目啊，填满孩子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呢，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孩子对成长的想象。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长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6到16岁的孩子均可报名，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开设5天、7天、10天的营行。那我们电台会有补贴价格，有300到500元不等的补贴。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乐争先陷害，我是李恒。那这一回呢，我们的年终大促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大牌美妆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眼霜啊，一共是3瓶5毫升啊，5毫升装，效期是一年左右，149块钱。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5瓶10毫升啊，一共是50毫升带走，249块钱的价格。同时呢，我们的乐商城还有618的专属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加购购物车啊，买的多省得多。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着行业，100.5不着行业，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我自己。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现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真心象。听到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的 Sunny Day。每次在周。

一周中的这个周前啊，比如说周二的时候，我感觉看时间有一些难熬，过得有些慢啊。但在中午时间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吃一顿午饭，同时呢，也跟自己的同事坐下来聊聊天啊，稍微的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迎接下午的工作。也可以锁定在我们的 FM 100.5，锁定在我们的频率，一起来听好歌曲。

0: 腾新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下午好，顺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欢迎您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40，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感谢您的收听。
1: 怎能无动于衷？
0: 伴随着轻松的节拍呢，开始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吧。音乐是情感的桥梁，连接着你和我的心灵。那当然，每一首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等待我们用心去倾听。那我们就共同来倾听每一首歌，来感受每一首歌背后所蕴藏的一个故事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 我们如此热爱。

有些歌听得懂是经历，听不懂是幸运。如果有一句让你心头一颤呢，我想那就是音乐与灵魂的一个赐予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特别是听到老歌，它就像是昔日的朋友一样，当前奏一响，回忆呢便自动播放了。我们接下来听的是一首老歌，来自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当这样的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思绪是否也能够回到从前呢？

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我们来聆听音乐，你会感觉音乐仿佛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的心灵呢得到了自由的呼吸和放松。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聆听音乐的时候，都是身心的一次放松，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所以呢，也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去探索未知的自己，来给我们的心情放放假，来给我们的心情加加油吧。

截止到目前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天津绕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83公里处呢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占用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天津绕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8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应急车道。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音乐呢是无国界的语言了，那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世界的热情与温暖，我们通过歌声来去用心的感受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ty。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一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观看过去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共同来释放我们的心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吧，让音乐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让我们每一个人沉浸在旋律当中，让我们的烦恼都随风而去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旅游推荐的时间又到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具体的行程是这样的，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呢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呢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前，草甸就像是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元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摇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您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您感兴趣，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进行报名吧。也可以关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打开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即时路况信息啊，来为您做通报了。之前呢，发生在天津绕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83公里处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那这一路段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京滨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6公里处，天津收费站到京滨宁静户通立交之间，现在呢，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这一路段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为车流量大，现在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提示您，因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即时的天气信息。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到了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北风转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

0: 六岁均可报名，五天、七天、十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FM 100.5

北京时间16:57了，伴随着动感的节拍呢，我们这一时段的 Music Foodie 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谢谢收音机前的您2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希望今天的音乐继续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惫，为您送去一份轻松。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00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我们再次相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蓝天白云集会，恭迎孟非回归。
1: 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0: 大家好，我是俊明。孟非，你看你今天回来了，天公作美啊。这个我们看蓝天白云的

0: 这种搭配，除了迎接这种高考的学子顺利答完自己人生答卷之一之外啊、
1: 哎、
0: 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给大家可供想象的，比如说你看天上的云，你一会儿觉得它像一只小象，一会儿
1: 像
0: 对，一会儿觉得它像一匹一头狮子等等啊。
1: 对，是的、嗯、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啊能够借着这样的好天气啊，祝福我们的所有高考考生们能够一举夺魁吧。
0: 是的，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压车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今天是车多缓行。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啊，虽然你别看今天天气挺好，但是呢到了夜间会有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6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了，相对湿度36%到90%，要提醒大家最近两天呢午后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啊，也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我们的出行做好遮阳和防晒措施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周董的告白气球，各位
2: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如何》，那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点名环节了。说到如何啊，如何拿到今天的来自嗨家人火锅为大家送上的百元福利就餐名额呢？就赶紧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在参与互动的同时，稍后我们的接龙也会正式开启了。
1: 那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并且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凭借中奖凭证到店啊，全场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最低的消费限制，像菜品啊、酒水啊，全部是通用的，实打实的真诚回馈，只宠咱们1005的专属听众哦。
0: 嗨家人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联手到专业机构研发了火锅参与食材脱麻脱辣技术，更是把洁净的剩余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同时呢还创办到了简爱小院来救助流浪的猫狗。那我们呢去吃上一顿火锅啊，既能够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够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同样呢，我们在今天呢还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位都会送出一张来自于嗨家人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啦。
1: 好，赶紧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接龙情况，我们看一看大家都在哪里呢？一号群今天的沙发依然是爱新觉罗，然后呢，迷糊的小虫子、玄之、呆萌大红唇、Mr. Kevin、群里隐藏的安爸爸、易乐乐，还有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1: 再来看一下，然后。

0: 群，别聊了，别聊了啊！把我的这个接龙都
1: 隐藏在刷没了，
0: 对，都隐藏在茫茫的刘海当中了。来看一下一号群的沙发吉米，另外的贪吃蛇、八零后小白鼠、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孟非来上班了吧？王大爷说了，孟非再不来，王大爷就准备罢工了。再见，王大爷，孟非来了，
1: 啊、
0: 我不需要你了，再见。
1: 我刚想说，我说可不能罢工啊，我们还等着你每天整活呢。
0: 另外呢，看到莎莎弟、Super 初期、变良徐先生都来了，我们是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再次欢迎二号群的各位，我们先来到三号群啊，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沙发被安吉抢到啊，恭喜。另外呢，高玉祥、杨 G 还有我们的米勒，一天到晚吃不胖，我大哥爱吃贡菜和文聪文聪、时光流逝而去以及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0: 嗯啊，欢迎各位啊。同样的，我们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

0: 好的，我们不等了，看一下三号群的抢大咒情况啊。刚刚强哥后面呢是孟非熟悉的大咒发车了，以及 Zet Girl 和灰化回灰花会花灰也来了。所以呢，另外呢后面还有丢了心的摩羯和老卡。所以呢，我们看到三号群的大咒今天就是恭喜老卡，另外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丢了心的摩羯，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我发现这两位啊，每次都能赶得特别抢啊，不是大咒就是压咒啊。
0: 哎，也恭喜他们抢到啊。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截至到目前，二号群的大咒是孟非，二号群的压咒就是汴梁徐先生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那我就来晚喽，
0: 来晚了，来晚了。来看一下一号群，那刚刚的一号群的大咒是孟非的大咒到手，一号群的压咒就是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我们要恭喜两位。
1: 好的，恭喜啊。同样的也是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样呢要提醒啊，大家在稍后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在节目群当中呢找到我们的小程序来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一首非常经典又非常熟悉的《拯救》啊，我们来猜一猜它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呢？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活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君明呢也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1: 想奔跑的心
2: 我们来聆听一下，这位是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也是一位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影视演员，孟州演艺明星体育俱乐部足球队的队长，在1989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写不完的爱》，1996年在中国内地推出了个人单曲《红旗飘飘》，1999年发行专辑《南极光》，其中的歌曲《你快回来》《不见不散》成为其代表作，在2002年发行专辑《缘分天空》，其中的歌曲《拯救》成为其代表作，2003年发行个人首张影视专辑《第一男主角》，2004年加盟华纳唱片，并且发行了专辑《燃烧》，2005年获得了中国套排行榜的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同年发行了专辑《忘不了你》，2009年为电影《建国大业》演唱主题曲《追寻》，2010年发行专辑《活得美好》，2016年出席第58届格莱美颁奖典礼，获得主席荣誉奖。
0: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同样啊，听说啊，在稍后的6月12号啊，好像我们的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啊，他也是一位常驻嘉宾，所以说我们来猜一猜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了，如此 RY1005 来加入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

0: 好的，下面这条资讯啊，要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了。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咱们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是给大家提供到了全封闭式的军营化管理，并且呢是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啊进行分队训练，同时呢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

0: 能力的特训营啊，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五天营呢，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那七天营的原价呢是36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1: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还可以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来共同宣布刚刚的抽奖结果。猜到的这位男歌手孙楠，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19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是在你的记忆里和小豆冰棍两位啦。
3: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2: 哎，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为大家带来了兰蔻和赫莲娜这样的组合，兰蔻的精纯眼霜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那精纯眼霜呢是5毫升一小瓶，一共是3小瓶15毫升，有效期在1年左右，149块钱。那赫莲娜的绿宝瓶呢是10毫升一瓶，一共是5瓶，有效期1年左右，到手是249块钱。
3: 是的，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商城真的是非常贴心啊，为大家准备到了618的美妆小样节的专场啊。首先，这个小样节的专场，它的活动会非常给力啊。我们的商城会有到618的专属优惠券啊，是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呢，我们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啊，买的多也是省得多。同样呢，这些商品啊，都是我们的保税仓发货的，海关监管真的是有着正品保障的。
2: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次618美妆节的小样呢，我们必须要抢的就是这个兰蔻精纯眼霜的5毫升，今天3支装149，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满减到手是224块钱。你看啊，商城有618的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加购物车，买的多是省得多。所以呢，刚才说这么合适的小样，在618美妆节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看到了。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1: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君明会带您一块儿自驾出发，
3: 我们呢会在清晨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三。

0: 额外，
1: 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当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春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就是千年。那三天的路呢不长，但是呢那条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0: 6月19号、20号和21号三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我们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啦。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岁月悄悄走，心境慢慢变。不知道啊，从哪一刻开始，我们呢是忽然发现自己和从前不一样了，不再热衷于熬夜狂欢，偏爱清淡饮食，也开始留意养生和感慨时光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有点扎心啊，又有点好笑的话题，有哪些瞬间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上年纪了呢？
1: 赶紧来回忆一下，如果有相关的体验，都可以在节目群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啊！大家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10，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有点扎心啊，又有点好笑的话题，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好像上年纪了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可以在节目群当中和我们进行分享了。
1: 嗯。来看一号群当中的大家怎么说，谁料黄榜中状元说了，忽然有一天啊，发现网购平台浏览的不再是各种电竞装备，而是茶具、文玩、手串了，你就觉得自己上年纪了。
0: 哎呦，这没准啊，跟我们在回复的同时啊，一个手在打字，另外一个手在盘串
1: 盘串啊，盘葫芦啊，一边盘一边跟我们在聊天啊。嗯，那另外呢，我觉得啊，还有一些年轻化的标准，包括以前很多男孩子喜欢买很多篮球鞋，但是现在你发现他们忽然不买篮球鞋了，
0: 不追篮球鞋了，
1: 他们开始穿各种休闲鞋、休闲裤了，
0: 怎么舒服怎么来哈。
1: 哎，那可能啊，就是一种带引号的上年纪的表现了。
0: 哎，确实是，其实除了男生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不穿球鞋了，运动球鞋，
1: 哎，
0: 开始穿一些休闲鞋了，其实女生也会啊。嗯，
1: 是的，
0: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女生，我刚刚看到应该是在3号群当中吧。
1: 嗯，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啊。
0: 我看看他说的是这个衣服的颜色啊。
1: 哦，
0: 刚刚你看我们的这位听闻，他说的是啊，喜欢鲜艳的颜色了。你知道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黑白灰，
1: 哦，
0: 就是我基本上所有的衣服的色系啊都是黑白灰。我最近开始喜欢粉色了
1: 啊。哦，我小的时候也喜欢黑白灰，这衣柜一打开哇，非常的素雅，
0: 真的，
1: 但是现在花里胡哨的都。
0: 就我以前的时候，我妈会跟我说你天天你穿点那种淡颜色的，
1: 嗯，
0: 小姑娘家家的不穿点粉色，嗯，以前真的一点不喜欢。
1: 所以各位妈妈不要跟自己家小女孩说你穿鲜艳一点的，他们以后大了自然会穿，
0: 她早晚会穿的，我跟你说，
1: 她会穿的。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来回顾一下，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感觉自己上年纪了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营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8来共同开启咱们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详情，为大家安排到了兰蔻的精纯眼霜到手15毫升149块钱，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到手是50毫升249块钱啊。
1: 我们说到啊，最近啊，我们的商城618美妆小样节专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啊。那首先呢，这些产品呢，我们的有效期啊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啊，非常适合大家囤货，保税仓发货，海关监管，正品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另外呢，我们的商城还有着618的专属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件我们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呢，真的是买的多又省的多了。
0: 那我们看到啊，这次618美妆节小样它的专场非常的给力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07的简陋清仓款。首先需要必须抢的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今天3支到手149块钱，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一瓶，整整5瓶装，满减到手224，有效期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特别适合囤货，保税仓发货，海关监管，有正品保障。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到了。

0: 听到一首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时间来到了18:43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上年纪了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啊？刚刚的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现在熬一次夜好几天都缓不过来，年轻的时候通宵都没事儿。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干过什么样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0: 哎，
1: 我们头天去 KTV 夜猫，
0: 哎，
1: 转天早上回去上课。
0: 哇哦，
1: 在大学里的时候，
0: 哎，
1: 转天早上上那个7-8点的就是早课啊，
0: 嗯，
1: 然后头天夜猫去了。
0: 真的，你别说啊，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这样，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宿舍几个人嘛，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去唱 K，
1: 嗯，
0: 或者是呢晚上通宵打游戏，那时候几个人玩什么的，王者荣耀啊，阴阳师啊等等啊，大家一起玩，通宵完了之后啊，早上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干嘛呢，就是早操，上早操。
1: 哦，
0: 5:45-6基本上就要到操场就去练声，就是属于那种真的是熬着夜，然后呢就是什么熬着最晚的夜，然后上着最早的课，就是非常非常的煎熬，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觉得能够撑得住啊。
1: 嗯，全凭年轻。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还干过什么事儿呢，坐硬座火车坐通宵去青岛。
0: 哇哦，
1: 然后下了火车爬崂山。
0: 哇哦，哎，这么听起来真的是好有青春的感觉。
1: 老青春了，真的是，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青岛啊，
0: 直达青岛。我觉得现在啊，很多人说到这个坐硬座的话，一想起来可能就有点头疼，嗯，比如说短一点时间，2-3个小时、4-5小时，我觉得我能承受啊，
1: 嗯，
0: 那你要说这个硬座然后还得通个宵，
1: 哎，
0: 转天还要爬个山，嗯，难以想象了。现在
1: 让年轻人们试一试，毕竟现在特种兵式的旅游也挺火的，
0: 马上真的是啊，这个暑假到了，很多人是不是又要开始夜爬泰山了？
1: 是的，等着大家骑自行日从咱们这儿，或者从北京，或者从天津其他的地方骑到东江港，我们去看日出吧。
0: 看日出了。
1: 嗯，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来回忆一下，有哪些瞬间让你感觉自己是上年纪了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吧。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好的，下面一条资讯来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或者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有全封闭军事化的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双重险，保障您的孩子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济。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保障透明，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啊，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是2980元，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记得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吧。
0: 只需要一个营。期啊，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啦。

0: 我们还说啊，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君明和你一块儿自驾出发，
1: 在清晨我们就会一起

0: 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啊，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1: 另外呢，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户，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我们说啊，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0: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啊，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呢，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周董的《晴天》啊，北京时间19:05，欢迎锁定 FM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有哪些瞬间啊，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上年纪了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三分白说啊，开始主动泡枸杞喝热水了。这样我觉得啊，怎么来呈现咱们现在都很成熟了。你穿上花花的衣服，
0: 鲜艳的，
1: 对，再披一个丝巾。

0: 然后哎，你再端着这个热水杯喝热水泡枸杞
1: 泡
0: 陈皮，
1: 对，泡满枸杞，泡满各种中药材的水，
0: 对，然后另外一只手不能空着呀，我们来盘个串儿。 一下子感觉你自己特别成熟，再也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1: 我突然间感觉成熟的有点老。
0: 你看看一直鱼说听歌只循环老歌，新歌听几遍记不住旋律和歌词，有没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新歌的问题，也许新歌没有那么好听
1: 啊，不要说实话好吗？
0: 朗朗上口，不像大家有那么多的辨识度啊。
1: 确实是，其实你看以前的这些歌曲啊，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你属于那种百听不腻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呢，以前的歌，大家在听的时候，你再回来再去回听啊，你会发现，其实这首歌当中不光是歌和旋律，不光是歌词了，你还会有属于当时你在听歌的那种。你年轻时候的故事啊，
0: 对，
1: 你年轻时候的回忆呀、啊，等等了。
0: 你不禁要问自己了，当时陪你听这首歌的人还在你身边吗？
1: 俊明还在我身边哦。
0: 我跟孟非一起听了好多好多歌啊。
1: 对的。
0: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来回忆一下，有哪些瞬间让你感觉自己上了年纪了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8来共同开启咱们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详情，为大家安排到了兰蔻的精纯眼霜到手15毫升149块钱，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到手是50毫升249块钱啊。
1: 我们说到啊，最近啊，我们的商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有哪些瞬间你觉得自己上年纪了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来看到自然醒说了，游乐园看着刺激的游乐项目，心里只剩害怕，不敢玩了，也就拍拍照打打卡了。啊、我觉得可能你除了对于这些游乐项目产生敬畏之后，俊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体力不如以前了。我们小的时候啊，爬山啊，爬长城啊，那都不用人说，直接溜溜溜溜溜就上去了，
0: 随随便便小意思。
1: 现在我拒绝所有山水
0: 类的
1: 爬山项目啊，你跟我说爬山，谢谢，请您自己去吧。
0: 哎，是的，我觉得刚刚的自然醒说到的游乐园，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去到游乐园还算年轻，真正的觉得自己上年纪的话，可能就不太想去游乐园了，觉得那些项目已经不太吸引人了。
1: 嗯，可能不想去游乐园了，更多的是在家里看看书啊、喝喝茶呀，盘盘串啊、用这样的方式，
0: 一听就感觉上年纪了，
1: 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业余时光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说你有没有哪一瞬间觉得你自己上年纪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虽然身体上年纪了，但是心里要一直年轻下去哦。
0: 嗯，是的，你看。我们说到今天上年纪了，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比较伤感的事情。你看呢，虽然说我们所谓的上年纪了，但是呢，你看这个时光还会赋予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沉稳啊，比如说你看东西通透了呀，比如说你对待事物温柔了等等啊。希望大家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吧，都能够好好的热爱生活，好好的热爱自己吧。
1: 嗯，好的。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是多云，明天是上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下午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微风，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到46%。提醒大家呢，最近两天呢降雨频繁，我们外出记得携带好雨具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吧。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在告诉你。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的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3: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你。

笑来遮掩，这时我心里会揪一下，那些你没说的话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

0: 圣诞这么吵，后看五转跳。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是杜与你，是雨霏霏，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就快要深陷其中。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孤独的、寂寞的，哪怕大风吹的依偎，有时候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和《自来水》。各位早上好，在周三的上班路上。

好了，7:28，我们马上进入到点名打卡环节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每天是准时7点钟，大家要来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打卡上班喽。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听到是来自汉堡皇留恋你好手冷啊，你说你手好冷啊，你好手冷是什么？你好你手好冷啊，这个天气反正这两天感觉是挺舒服的啊，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所以大家就是出门的话也是做好防晒措施了。那么还有

倒计时最后的一分多钟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大家也是抓紧，正好看一下未来的天气啊。反正今天目前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8度。这今天目前是没有雨的，但是未来这两天可能要下雨，大家也是做好这个准备，不要去刷车哦。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北京时间7:31，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要开始点评喽。都准时来打卡了吗？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前三位并列的前三位，安吉不为谁而作的歌啊，呆啦，哇，今天呆啦可以啊，厉害啊，都抢到前三了。我们这边的大沙发并列大沙发，裸奔的蜗牛，后面看到以后的以后，还有贪吃蛇，这是我们的并列前三位。继续啊，我基本上我尽量点到吉米，还有小小鼠差点了啊，差一点点。短发女人，还有大雁海鸥、火龙居、微微小说、听闻、文聪、时光流逝而去、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我们的幸福、北北贝贝、宋乔俊、1391、野生道友，还有小贝 ADS7360、宅大人、灾们、岩泉会九流是我啊，还有一念清净，各位早上好，让我们一起共同从内心喊出那一句：大家上班快乐。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那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这个好考出好成绩啊！我们已经就是准备迎接暑期了，最美好的暑期。王姥姥和玉姥姥就差那一点儿。是的，你太有才了，小鼠。是的，没错，你就差那一点儿。好了，那也希望呢，正在路上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我们注意安全行驶。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夏令营报名的朋友们真的很多，我们夏令营呢是为孩子们暑期准备的便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啊，这是一个军事夏令营，而且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所以说如果暑假真的想给孩子找点事儿做，对吧，咱不能光家长朋友们找事儿做，你说家长挺累的，每天上班还得找假期，这个还赶上孩子暑假，你是不是得给孩子安排一下出行呢，对吧，出行的这整个的安排，你说你是不是得操心一下，带孩子去动物园游乐场，大夏天的，嗯，对吧，要不然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避避暑啊，但是你家长得上班啊，孩子可以不上学，他们放暑假了，咱得上班，那上班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假期呢给他安排的稍微满满当当一些。那你看军事化营区，我们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什么叫早操内务、文化学习经理日记，还有军事项目啊。那开营的时候呢，我也会到现场。

具体的营行啊、营期啊、优惠价格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专业的客服老师啊，去问一下这个课表啊，就给大家发一份课表。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遵循一下孩子的意愿吧，他想不想去，感不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对吧？陌生的新环境，还有新的朋友、新的同学，就算这个营期结束之后，他们可能哎。交到很不错的关系很好的朋友，在整个的暑期回忆当中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整个人生旅途当中也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对吧？我觉得你看我们小时候什么夏令营不知道，就算知道，也可能那个时候条件也达不到，对吧？你看现在孩子就是非常的丰富啊，最重要就是暑期让他可以自己动起来，对吧？形成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呢？能够扛住压力，而且有一个独立性的培养的，这个就是循序化渐进。可能每年的，不管是寒假还是暑假，都可以让孩子去到夏令营，去更好的锻炼和，就是磨练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意志。如果说家长朋友想给孩子去报名这样的夏令营，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也可以啊。来吧，我们伴随这样的古风歌曲，再来分享一下端午节的活动。端午节呢，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呢也要开启自驾游了，我们同路人又要开始出发了。这次是我们的主持人君明和大家一起自驾出发。那清晨呢，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去见见茶山云海。那去整个的一个驾车过程，我们也可以去到飞狐峪，头顶只有一线天，峰回路转的感觉。你想一想，我们眼前映入到的就是野花成片，牛羊成群，而且去看一看龙门水库湖水呢，清澈如镜，可以照照镜子啊，拨一拨湖水，聊一聊湖水，清凉的，然后透心凉，感觉一下，哎，夏天一抹凉意。那同样三天路程确实不是很长，但是你会发现，哎，那片草原的花，包括这个4000年的古韵，都可以装进我们的相机。到时候买点好看的衣服啊，穿着过去。6月19号到21号，正好是端午假期啊，纯玩无购物的。每个人呢只需要998，这是我们听众专享价，1米2以下儿童是全部免费。如果你不想开车，不会开车，或者说懒得开车，都可以来拼车出行。具体呢也可以详情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你淑君娜娜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你说我想去自驾啊，进入到我们的自驾群里面，会有一份详细的行程发给大家的，好吗？好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世事》。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到了乐上车夜线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是什么呢？正好赶上618的美妆小节，我们推荐的就是爱马仕的香水啊，它是带喷头的，你说多方便，走点喷点儿。你说夏天到了就很容易有一些汗味儿，对吧？那谁都想随时随地香香的啊。今天呢，喜欢木质香调的沉稳，明天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又想试试花香，反正家里面一大瓶的香水是根本喷不完啊。我们今天是一个便携装15毫升的啊，它是带喷头的，5款经典香型，今天呢到手价89块钱一支，这支价格真的好，这的好划算啊。不过也是跟大家说清楚，这次是布袋装，没有盒子啊，就是小布袋的，方便携带。那618的专享的一个优惠券，满200减25，这是全场券啊，满480减60，满680减88，反正这个就是自己有需要囤货的可以叠加啊，有就买的其他东西一块叠加在一起再减券啊，大家可以多买几支换着心情喷啊。就每一支的香型不一样，有这个大地馥郁，对吧？还有李先生花园，还有地中海花园啊，包括尼罗河花园，还有这个橘彩星光，反正你可以去小红书做一做攻略，看看喜欢哪种。当然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就是阿玛尼的 My Way 的经典版啊，这支是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啊，特别的特别，就行走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多肉葡萄，这个我很喜欢的味道啊。今天10ml的话，10毫升只需要79啊，两支更划算，139啊，跟闺蜜、跟朋友、跟妈妈哈一起喷一喷，香喷喷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账号来搜索一下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这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1，进群点链接购买也很方便。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姚晓棠的鱼缸。

0: 话我说一点，反正真是他只播一点，玩弄你智商编个丸子骗你的手指点，一起把证据永远锁在抽屉，其实我根本就没得选，我开始骗自己面对你。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7:58，我们马上进入到8点钟了。8点钟，大家可以开始发送点歌了啊。那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可以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啊。稍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想听什么歌呢？在周三的上班路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了，看看大家都想听什么歌。我再说一下大家的点歌的模板啊，你想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咯。大家要听什么？晴晴的万有引力，还有招财又进宝，徐艺腾的等一分钟啊。小宝不说这歌好，安吉要听周杰伦稻香，稻香我好像我忘了是今天安排还是昨天安排的，反正如果说今天安排就在后面。影是给孩子们点首北京东路的日子，那你要说谁唱的 Span 郭顶的水星记，还有胖妞妞的老公张信哲别怕我伤心，国王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谢霆锋的演唱会真的很就是很棒啊，现场树上骑个猴先生，王力宏放开你的心。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要去发送这个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啊，这个是我们的点歌的一个模板。那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可以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呢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